0: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8: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

0: 我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13号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13号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角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以及双向的朔放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上桥口，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路的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昨天，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北岳老街坊饭店区别对待消费者一案已依法办结，县市场监管局对涉事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执行到位。此前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山西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2026上半年 AI 剧漫剧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全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22.19万部，相当于约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1055部，破亿率仅0.47%，约200部作品才能跑出一部爆款，以5000万播放作为盈亏线，能回本的不足1.3%，90%以上的剧上线就注定陪跑，公司层面的数据更为冰冷，约90% AI 短剧公司处于亏损状态。2026年第一季度活跃承制方从1216家暴跌至698家，锐减42%。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联合声明称，以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

0: 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行动中使用了1100吨炸药。内塔尼亚胡和卡茨表示，此次行动标志着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上以及地下区域的控制，从而完成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部署。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13号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嘉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昆山高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之间 ；G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吴江南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陆直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上桥口；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关注本时段新闻，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终身教授约瑟夫·莱马联合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2026》。报告从城市知名度、产业景气度、城市智慧度等六大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进行综合评估。报告显示，2025-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十位依次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和迪拜，北京排名第五，较去年上升两位。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动力电池技术持续突破发展，不少产品续航里程超过600公里，充电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智能座驾、先进辅助驾驶、远程软件升级等功能已逐步成为标配。未来几年，新能源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还将为产业融合带来更多可能。最近，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因为孩子能睡能喝，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积食，直到26小时后送医拍片。急诊结果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孩子食道内，圆形高密度影在 X 光片上清晰可见，电池所在的食道位置已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通过急诊手术取出了纽扣电池。医生表示，电池在食道内停留2小时即可导致黏膜受损，6小时可能造成深层溃疡，12小时可致深层组织坏死，超过24小时则面临食道穿孔，食

0: 管气管、食管漏、腹食、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风险。同时，医生强调，小孩误吞电池属于特级急症，一旦怀疑孩子吞入纽扣电池，必须立即为其进食进水，为急诊手术做准备，并直奔配备小儿消化内镜或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就诊。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
4: 上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嗯，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
4: 嗯，
5: 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它始终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然后大腿呀还有小腿的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它那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
4: 嗯，
5: 走两步到哎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
4: 是，嗯
5: 嗯，还统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一直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就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就根本得不到放松，然后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绷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这个疲劳和僵硬，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劳损了。就是哪怕你开车时间不长，你也会觉得就是双腿酸软无力了，稍微时间久就觉得有点累。
4: 嗯，
5: 就是好多我们司机朋友会开车时间久会遇到这种问题。
4: 对
5: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啦，
4: 嗯，
5: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腰椎间盘突出，
4: 是
5: 什么压迫神经根的这种情况。
4: 嗯，
5: 对，就是你以为一直开车坐着呀，实际上啊其实你是扛着整个上半身呢，
4: 很累的。
5: 对的，你坐着的时候整个腰椎它承受的压力它比站着时候是大的。
4: 嗯 嗯，
5: 所以说坐着时候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嗯，一般的话是站着力时候的1.4倍左右。嗯，就如果你就是开车的时间久了，你坐姿也不是那么太好呀，就比如说葛优躺啦，或者是弯腰驼背啦，
4: 嗯，
5: 就是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椎间盘它也是受不了的，就会容易出现就是突出啦，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开车时的话，路面它有的时候会一些颠簸。
4: 啊，
5: 哎，对，这个颠簸呢，会通过这个座椅啊，就传递到脊柱。这个时候这种低频呀、持续的震动，对椎间盘也是一种慢性的一个损伤。
4: 嗯 嗯，
5: 对，它会对椎间盘造成那个这个损伤不断的积累呀，就链变引起质变，然后好多长期开车的司机啊，他就会就是他的椎间盘退化的速度，退化是比同龄人快得多，
4: 老是坐着是吧？
5: 对，
4: 嗯，他这个习惯可能就是上车开车，下车可能就回家休息了，因为比较累，
5: 哎，对对对对，
4: 中间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过渡，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锻炼啊，这种休息啊。
5: 对呀，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腰椎，它就是一个

0: 像一根被持续就是弯曲的这种弹簧，如果你每次你弯曲之后你能回弹一下，哎，这个弹簧的可能又很久，但是你长期时间一直弯着不弹，就是它就会这个弹力就会变小，用久了它这个弹簧这个反弹的就会变少，
1: 是的，
0: 对，
1: 就废了是吧，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了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下肢循环这个堵了，
0: 嗯，
1: 其实你下来稍微活动一下
0: 动
1: 很快就恢复了是吧，包括这个肌肉的持续劳损啊，
0: 对，
1: 稍微的锻炼一下这个腿部的肌肉可能哎就舒服了，但是最怕的其实就是第三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了是吧。那遇到这种因为开车导致这个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腰椎间盘的这种问题啊，导致的这种腰疼腿麻，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开车的时候就是腰部它是必须有支撑的，
1: 嗯，
0: 不要说是后面那个腰部那边悬空着坐，就正常的座椅的弧度它是就是很难和我们这个腰椎就完全贴合，就长时间开车你会让这个腰椎属于这个悬空的状态，就是这压力集中在腰椎间盘上，这个时间长了也是我们腰酸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正确的一般了我们是靠一个后那个靠垫在后面，或者隔一个毛巾，还有或者好多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腰椎的靠椅啊靠枕什么之类的，它保持一个我们腰椎的一个自然的生理曲线，然后就是也不要躺太直，也不要过度后仰，对，这样的话它可以减少一部分那个腰椎的受力，一般持续开两三个小时这个车还是可以的，
1: 因为有一个支撑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开汽车了，我最近看到就有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因为他们不是要骑电动车嘛，长一天都在这个车上腰也受不了，他们这个后面会加一个专门支撑腰部的一个东西，就刚好抵着你的腰。
0: 对， 对，就是好多开那个外卖开那个电瓶车的外卖小哥呢，
1: 嗯，
0: 他们虽然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方便后面安排一些什么我们刚才说的
1: 靠垫这个不现实，对，
0: 但是它那个就是它这个电瓶车这个颠簸啊，它对这个腰椎间盘
1: 也不行的，也会受伤
0: 的，所以说它有一些腰椎不好的那个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对腰部起到一个支撑的
1: 有一个那个架子，刚好可以把腰这个抵住，你可以靠在上面，
0: 对的对的
1: 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这个当然题外话啊，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这个长时间骑电动车的，我们这个腰部啊都要把它这个保持好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回开车的朋友们啊，开汽车的朋友们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还有这个腿部要保持一个微弯的状态，不要就是伸直，就是踩踏这个踏板
1: 啊，
0: 嗯，你不少人为了舒服呢，习惯把腿伸直了，然后去踩这个油门和刹车，就这样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它也变慢的，出现这个发麻呀、酸胀啊，甚至就是增加那个。就是踩踏板失误的风险，像油门刹车踩错了，这个就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要尽量要保持微弯的状态，不要太过度伸直。
1: 嗯，
0: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哈，正就是座椅前后调整，一般是要调整到这个膝盖自然弯曲的位置，就是踩踏板时呢，不用就完全伸直腿，我们刚才也讲的，就让腿部肌肉放松的状态，主要是说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腿麻的问题也会明显的改善。
1: 嗯 嗯， 嗯，
0: 对。除此之外呀，就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长期开太长时间的车，就尽量每隔一个小时啊你活动个3-5分钟，伸伸懒腰都是好的，
1: 拉一拉伸这个腿部，
0: 嗯，
1: 是吧，走一走，哎，
0: 对，活动活动腰都是好的，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稍微的活动一下就能够去改善这种情况，
0: 稍微活动好好休息一下都会改善一些
1: 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开头说的这个话题啊，就不仅仅是给这个赵先生带来帮助啊，也给很多开车特别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带来一些这个健康的小小提示啊。另外其实现在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是坐骨神经痛哈，大家都会比较的熟悉啊，生活中其实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不仅仅是开车了啊，就是生活当中你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有些人啊可能都会出现从这个腰臀部出发，沿着大小腿一直到足底的这个放射痛啊，有人觉得说我这是不是累了啊，忍一忍就能好，或者说我这个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哎一点都没好，反而有的时候还会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这大概率啊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压迫啊刺激所引发的这个典型症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有关于坐 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这个王医生还跟我分享说，经常会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上来哈，就直接就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坐骨神经痛，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哎，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哈。
0: 对的。
1: 那结果真的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吗？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呢？
0: 这个坐骨神经痛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1: 嗯，
0: 它是一般的话，我们这个坐骨神经根啊，或者这个神经干，一般是遭受到刺激或压迫，或者炎症性的损害后所产生的一个症候群。一般我们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外周神经，它很粗大，
1: 嗯，
0: 它是由我们这个腰椎的1-4/1-3的神经根汇合而成的，所以说它很粗，它从我们这个腰底部发出，经过我们屁股那边的梨状肌，下孔穿出这个盆腔，沿臀后就是屁股后面大腿后侧下行，然后后面分支支配着我们的小腿呀，还有足的运动和感觉。所以说凡是该这个神经通路上就受到的一些挤压呀，或者压迫呀，或者一些炎症啊、卡压呀、粘连呀，都可能出现这个神经走形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我们临床分为就是一般分为根性疼痛和干性疼痛。
1: 哦，什么
0: 意思呢？两大类。根性疼痛的病变呢，多位于腰椎或者椎管内。
1: 嗯嗯
0: 啊，对，
1: 根上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根性疼痛嘛，
1: 嗯，
0: 它以这腰椎间盘突出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干性疼痛，就是说这个神经干后面下面的神经干，就是一般它是在椎管外。
1: 嗯，
0: 我们常见的刚才说过的梨状肌综合征。
1: 啊，
0: 哎，就是受到挤压和压迫，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嗯，
1: 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得太久了，
0: 嗯，对，
1: 是吧？
0: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是跟坐着的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嗯，绝对是
0: 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
1: 嗯嗯，
0: 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所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嗯， 嗯，
0: 哎，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
1: 哦，
0: 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
1: 嗯嗯，
0: 然后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3-2次，可能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
1: 哦，
0: 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哎，
1: 就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
1: 啊，
0: 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哎，对，
1: 啊啊，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
1: 啊，
0: 它因为一些呀，就是劳损呀，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劳
0: 就比如说
1: 坐多了，坐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
1: 哎，
0: 不当的姿势。
1: 嗯，
0: 时间久了，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
1: 啊，
0: 啊，或者怎么，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
1: 嗯嗯，
0: 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 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
1: 哦，
0: 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
1: 嗯，
0: 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哎呀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哎，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而且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就是说你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对。它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对，诱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对。我们刚才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
0: 嗯，
1: 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镇江市区今天以多云为主，阳光可能会时不时从云层里探出头来，不晒也不闷，是个挺适合出门走走的日子。气温呢在20度到29度之间，早晚凉丝丝的，中午稍微有点热，穿件薄外套刚好。那接下来这一周呢，镇江市区大体上还是多云天气唱主角，偶尔云层厚一点，天色会阴沉些，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在27度到30度之间，夜间最低在18度到22度左右，早晚温差有点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带一件衣服。风向以东北风为主，风力不大，基本都是微风拂面的程度，体感会比较舒服。另外几天内可能偶尔飘点分散性小阵雨，但雨量不大，不用太担心，出门带把伞备着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都。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发现了暗管排污的问题，暗管和污染源头暂时没有找到，污染的损失还不能确定。暗管排污？这些日子我们跑了20几个溶洞，有21个溶洞，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地下河里的鱼就在这种状态里活着。
1: 一时之间，众人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
2: 廖宇正转身怒视着南洼山镇书记秦伟：“秦书记。”廖宇正生气地动起手来，众人连忙拉住了他：“梁书记，你他妈娘，你看不见吗？你他妈告诉我怎么回事！”
0: 惊慌失措的秦伟吓得痛哭流涕：“
2: 我不知道，领导，你他妈的，你他妈什么不知道你？我让你上来干什么来了？这信不信你查？” 你怎么破坏了我心中的美好？你个眼瞎的玩意儿，过来谁干的？
3: 我不知道。
2: 我让你在这当镇干部干什么来着？
3: 你还在说不知道？你在这儿。
2: 来，我们下去都看看啊！来来来来来来，王成拉着廖宇正走下山坡，
4: 众人跟在后面。大家一起走进被污染的大坑之中。
2: 来来来，都过来看一下，来。
5: 这污染层已经超过1米多了。
4: 郑寒江悄悄拉住市委副书记陈威：“廖书记今天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1: 那秦书记啊，原来是廖书记汪秘书，他判断这儿啊要重点培养。出这事儿，给我打他脸。
4: 和我我也踹他。
1: 中午，廖宇正他们跟着王成来到督察组的驻地，市领导们心事重重地坐在饭桌前。王成递了一根红薯给廖宇正。
2: 一上午了，人困马乏的，赶紧把饭吃了啊！吃完了饭，咱们会解决问题，快点的。
6: 不是你吃啊，你不吃，你看他们都不动筷吗？啊，吃吧，吃吧，吃。来吃吧。
2: 我是真吃不下去了。我觉得我过去对这个环保的这个重视啊，根本就不够。
6: 我是没想到，先别忙着做自我检讨，先吃饭啊，先把肚子先饱了。说说吧，看看咱们想解决办法。
7: 廖宇正十分无奈地望着郑寒江。
8: 寒江，你怎么考虑的？
7: 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如果现在追究人事问题， 那恐怕很难找到真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从目前的排污状况来看，排污时间不短，涉事的企业也不少。如果现在追究人事问题，有些人为了保住乌纱帽，掩藏真相，那我们就够麻烦。我个人的建议是，及时找到了责任企业，先不要忙于处罚，寻找到暗管排污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是不是政府对企业家的指导和帮助不够。
2: 我先说这些。深层的原因，不就是污水处理需要花钱呗？涉及到的企业，查一个封一个，没什么好客气。我们还要反思一下，王武同志在的时候，处理的力度是不够的。你还有什么要说？陈书记。 你这样，你给那个纪委的严书记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然后市公安局的那个赵池金波，让他们来一趟。你跟那个乡里说一声，我今天不走了，什么时候找到暗管、关停污水了，我什么时候回。李市长，如果要不吃的话，那就你回去，我就把这随着咱们电话。回去啊，你随时准备约谈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啊。 庚爷也是，庚爷也回吧。
0: 我就叫上朱天才把大企业。

0: 再走一遍，跑一遍啊，看看，抓紧办。好，李部长、王部长，你们也回吧，家里不能没人守着。好，我跟韩江副市长留在这办事。
1: 这样，那我走。
2: 听了廖宇征的话，市长李子平等人默默起身离开。陈威走到一旁拨通手机。
3: 梁书记，书记让您到南马山来一下。赵部长，书记让你到南马山来。
2: 午饭后，廖宇正跟着王成走进院落。
0: 坐好啊，王部长，您就住这儿了
4: 啊。
0: 很艰苦。
2: 廖宇正看见墙上挂着的手绘地形图。
4: 那是一张地下河的图，标志着海拔、
5: 地下河的深度还有污染的面积。
4: 那几张照片上的孩子都是南洼山的，现在在韩江媳妇的医院里的救治，得的都是心室震颤。我们怀疑啊，和地下水污染有关系。快坐吧。
2: 两人坐下聊着。王成递给廖宇正一杯水。
0: 谢谢。
4: 这个地方挺好。我带的团队里头啊，有几个小伙子是搞地质勘探的。后边那片山上一下雨，长得全是蘑菇，我们采一次，这十几个人都吃不完。
0: 哎呀，那是绿色纯天然呐。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
1: 他这个病得多久了？
2: 两年多了。
3: 两年七个月了。
1: 他医生是怎么说的？
2: 医生不知道呢。
3: 医生也看不明白，不然怎么会去这么多医院嘛？还有的说这是遗传，那我们家和他们家都没人得这病，就是遗传，那要到老了再遗传。这娃这么小，怎么遗传嘛？
0: 村民刚要说话，就被村干部制止。
4: 问你村里其他的孩子有没有得一样的病啊？村里得怪病的多，有一样的说，不一样的别乱说，别到时候给领导误导。
5: 孩子在吗？如果在的话，我们安排一下，然后接到那个市里面中心医院去检查一下身体。我们
0: 村干部又想插话，被郑寒江打断。
6: 你别总跟着插话，没问你的，你听着。
3: 娃在县里住院呢，县医院说也得要观察一下，这么小的娃不能得这病。
5: 我知道，那就这样，我们呢让市里面派一个同志来，我们带着车过来，拉上你，接上孩子，我们到中心医院全面的做一个身体检查，市里花钱，好不好？好。
0: 傍晚，李子平和刘根野来到政府食堂里，两人忙到很晚才吃上了饭。
7: 李市长，
8: 这要不就让我去跑起路，我也不熟啊。
7: 我跟朱连才说了，让他过来帮你，让你一起去。

0: 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啊，对，它这个主要是我们中医说就是肝和肾的问题。嗯，就是病
1: 虚了
0: 啊，对，就是肝肾亏虚为本。
1: 嗯，
0: 对，然后风寒湿侵袭，然后淤血阻滞为标。
1: 嗯，
0: 就是标本它可能都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症，就是有一些人受风寒风湿了，就是这个腰腿它冷痛比较重，就
1: 像变天了是吧，
0: 哎，
1: 突然
0: 冷
1: 了，
0: 冷就遇寒它就加重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热乎一会儿得温了它就减，就疼痛就会变轻。
1: 嗯，
0: 啊，对，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的一个症型。
1: 嗯，
0: 还有我们淤血阻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好多人他是有扭伤的这种劳损史的。
1: 嗯，
0: 就是说也他这个疼痛一般属于固定那个固定不动
1: 不动的、啊，
0: 哎，就是刺痛是比较明显的，你做一些动作呀，就是说俯仰啊或者是转身啊，都会比较明显的。
1: 嗯，
0: 然后就一般的话入夜夜里边，哎，说半夜怎么疼这么厉害？
1: 哦，刚刚说的是晚上睡觉睡不好的这类患者，可能就是淤血阻。
0: 对，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哎，说我们怎么就是这一点疼，就是这一点疼，
1: 嗯，很明确。
0: 哎，对，很明确。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也得知到肝肾嘛，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就是一般属于我们肝肾亏虚型。
1: 嗯，
0: 就我们很多见一些中老年的患者，嗯，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外伤，明显的外伤，也不是有什么劳损，他一般属于就是年老了，
1: 嗯，
0: 就是腰腿酸痛，对，腰腿酸软的，然后比较隐隐作痛。你说他哪里疼呢？他也指不出来，我一定哪里疼，
1: 反正就哪儿呢都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劳累之后就哎我这个腰或者腿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你问他他也没有说出来固定的一点。
1: 对
0: 对，这种的话一般是你给他一揉啊一按呢，啊，他觉得舒服一些。
1: 嗯，
0: 对，有一些患者啊他就出现耳鸣耳聋头晕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哎，还有我们刚才也有一种症型叫湿热痹阻。湿热痹阻就是说这个腰腿啊它灼热胀痛。
1: 嗯，
0: 它遇热就加重，口苦小便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我们说可能热血有关。就是再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外邪侵袭或者是一些跌扑损伤到这个经血不畅的。
1: 哦，
0: 就是不通则痛。有些人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腰这怎么这么疼，是不是不通啊。
1: 嗯嗯嗯，
0: 他其实他就是不，我们中医上所说不通则痛，不容则痛。
1: 对对对，
0: 刚才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容
1: 不容。
0: 对，就有一些跌扑损伤啊，年纪轻的固定疼痛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通的痛。
1: 是的，
0: 哎，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嗯，这个该如何缓解和治疗呢？
0: 嗯，对于如何缓解和治疗，对于那我们就要看症状，它如果要是说症状非常的重，出现一些压迫到那个马尾神经啦，有一些马尾综合征啦，我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要尽快给他做个片子，看的是压迫的程度，然后必要的时候进行外科处理了，
1: 做手术了
0: 啊。对，
1: 哦，一般来讲其实不会到那么严重是吧。
0: 但是都是要看的，看情况的。一般的话一般外伤的话伤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好说。
1: 对
0: 对，我们所说一般的话就是避免，除了外伤一些就是说他没有严重的外伤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看看片子。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我们打针灸啊，
1: 嗯，
0: 做艾灸啊，做推拿呀，还是我们挂水治疗。嗯，就是说如果要是实在是严重的厉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骨科手术治疗。
1: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啊，就针灸科其实就可以去给我们缓解这种疼痛。
0: 嗯，对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患者，这样子
1: 会做什么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针灸。
1: 嗯，
0: 针灸可以疏通疏通局部的经络。我们现在在通上电针，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受到了风寒哎容易加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艾灸。
1: 嗯，
0: 哎，对，还有一些
1: 哪里痛哎就艾灸哪里是吧。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为主的啊，
1: 对对，
0: 看是根性还是干性的。
1: 对对，
0: 一般来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这个火龙罐。
1: 嗯，
0: 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它这个火龙罐呢，它是那个罐口里面有艾灸条。
1: 哦，
0: 它是起到一个刮痧艾灸还有火罐的这样一个走罐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怕针。
1: 嗯，
0: 啊，这个罐子接受还是比较高的。
1: 嗯，接受程度比较高。
0: 对，
1: 不怕了。
0: 对，还有一些人喜欢说哎呀我就要推拿正骨看一下。
1: 可以吗？
0: 有一些患者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患者我们见的，他如果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压迫到就神经根这神经。

0: 干啦、
1: 嗯、
0: 要觉得很厉害的话、
1: 嗯、
0: 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疗法的，
0: 最好拍个片子先看一下。
1: 对对对。 嗯， 嗯，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调理啊？
0: 中药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辩证每个一人一方了。
1: 嗯、
0: 对，我们这样可能喝一些中药，对于一些急性期呢去邪通络的止痛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调补一下肝肾啦，强身健骨啦，也是很好的。
1: 嗯嗯，就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这个性质，然后采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其实不可怕啊，我们要懂应对，会预防，也是可以把它好好的拿捏住的。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掉体重。生病时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防御，这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大量能量用于对抗病原体。研究证实，某一种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阻断它之后呢，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体重下降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第二是食欲下降导致摄入减少，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与一种因子有关。2024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指出，感染之后 GDF15 水平升高会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比如发烧的时候基础代谢加快，热量消耗增加，而炎症因子同时抑制食欲，吃得少耗得多，体重自然容易下降。第三是肌肉被分解用来供能，感染期间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为了给免疫系统提供能量，会加速分解骨骼肌蛋白。生病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蛋白质和肌肉储备的分解，这也就是很多人啊病愈之后常常感到浑身乏力的原因，那是因为肌肉被消耗了。需要注意的是，生病的时候体重轻微下降是属于身体正常的防御反应，但如果体重持续下降，同时伴有肌肉明显流失，那么就需要警惕。美国癌症协会前首席癌症控制官理查德·温德博士表示，在饮食或锻炼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体重突然间减轻5公斤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这很可能是肿瘤或者是糖尿病等疾病的表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注册营养师黄青青表示，人们常说啊，生病就是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抵。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肉和脂肪在抵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啊，得经得起疾病消耗。与瘦人相比，胖人体内存有相当重量的脂肪组织，当他们生重病时，尤其是进食期间，这些油可以分解代谢产生能量，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能量。而瘦人体内脂肪储存有限，经不起消耗，就会很快用光。第二，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能量来维持机体生命活动，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有助于在疾病或是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第三，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心肺系统功能，使心脏更加有效地泵血，肺部更有力地进行气体交换， 这对于疾病治疗期间的体能恢复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四、改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负担，从而改善身体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突发摔倒，胖人皮下肌肉和脂肪组织较厚，可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骨折甚至其他严重的问题几率。第五，提高恢复能力，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组织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有助于在疾病中或是手术之后更快地恢复体能。第六，就是维持正常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寒冷的环境下脂肪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稳定。虽然啊，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最好是控制在 18.5 到 23.9 之间，老年人可以适度的放宽，适宜范围是为22到 26.9。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吃呢？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类似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似乎人只要一生病就要跟肉蛋奶绝缘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感冒发烧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的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是伤口恢复期间

0: 在心中泛起那小小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线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南寿放机场之间，双向的无锡东至无锡沪通之间，GL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江阴之间，沪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环线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到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你还在使用信用卡吗？央行最新公布的统计。

0: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信贷合一卡6.77亿张，较去年底减少了近2000万张，而相较2022年3季度8.07亿张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3亿张。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父母都健康，但是双方正好同时携带同样疾病、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孩子就有可能发病。此外，孕期病毒感染、药物误用、辐射接触、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营养元素缺乏等等，都是可能干扰胎儿正常发育。绝大多数出生缺陷可以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降低发生危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

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上路。

好，这是永远给人听起来都中气十足的韩磊走四方，唱尽了90年代闯荡四方的豪迈和漂泊。路迢迢水长长是向着远方奔赴的脚步，而人在路途当中心底也会安放一份柔软的情感，当踏遍山河之后也会遇见那一份甘愿放下一切的深情。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既有快意江湖，也有泉浅情歌。接下来的这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抒情经典，收录在王菲1994年国语专辑《迷》当中的这首《我愿意》。啊，歌曲存在两个广为传唱的版本：管弦乐的配器宏大，弦乐层层的铺展，把思念的张力尽数的释放；而弦乐版的编曲克制，更突出了人声的质感。王菲的演唱没有过度的煽情，她用气声和真声自然交替，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愫娓娓道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环形方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形，请车友们与全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6: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6: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今天我们在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三张专辑啊，接下来的这一首是1994年赵咏华《最浪漫的事》。1995年歌曲发表，作词人姚若龙老师凭借着这一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赵咏华呢，也拥有了这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

OK， 接下来1993年还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叫做《我不想说唱歌的人》，当时的港刚杨钰莹，这是电视剧《外来妹》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那么陈晓霞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终于有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的这首经典的作品《我不想说》。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依旧要听1993年来自于周华健、成龙、李宗盛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真心英雄》。

后来呢，被周华健翻唱红遍了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和拼搏才会让生命焕发生机，然后重新的爱上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用这首歌的歌词在鼓舞着我们。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会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听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鼓励自己，鼓舞自己，让自己继续向前，努力生活。流行纪念册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这一句也特别神奇，但林则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深知，如果任由鸦片泛滥，百姓会彻底颓废，国家会日渐衰败，民族将毫无未来。于是，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不惧权贵压力，毅然向朝廷上书，恳切说明鸦片的巨大危害，坚决请求全面禁烟。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奔赴鸦片泛滥最严重的广东，全力开展禁烟行动。抵达广东后，他雷厉风行，秉公执法，严查鸦片商贩，查封烟馆，收缴鸦片，严厉打击所有贩卖吸食鸦片的行为，无论对方身份高低，权势大小，只要触犯国法，危害百姓，他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徇私，绝不手软。公元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他带领官兵将收缴的200多万斤鸦片当众销毁。滚滚浓烟之中，害人的鸦片化为灰烬，这场声势浩大的销烟行动狠狠打击了鸦片毒害，极大振奋了民族士气。同学们，林则徐一生正气，心怀家国，为了百姓安康，民族未来，勇敢担当，无私奉献。我们也要学习他正直勇敢、坚守正义、心怀家国的品质，远离不良诱惑，树立正确三观，努力成长为正直勇敢、心怀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线路段，即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之间，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车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的况就是这样。

0: 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赵先生哈跟我反映了一件事儿哈，我这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有碰到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赵先生说呢，他每次啊就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腰酸屁股疼，哎，这个还会发麻，有的时候啊还会这个发麻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块儿，都非常难受哈。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2: 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是始终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然后大腿呀还有小腿的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它那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走两步到哎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还统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一直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要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就根本得不到放松。有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绷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这个疲劳和僵硬，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劳损了。就是哪怕你开车时间不长，你也会觉得就是双腿酸软无力了，稍微时间久就觉得有点累。就是好多我们司机朋友会开车时间久会遇到这种问题。
11: 对
12: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疾病了。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腰椎间盘突出，什么压迫神经根的这种情况。对，就是你以为一直开车坐着呀，实际上啊其实你是扛着整个上半身呢，
11: 很累的。
12: 对的，你坐着的时候整个腰椎它承受的压力它比站的时候是大的。所以说坐着时候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一般的话是站立时候的1.4倍左右。就如果你就是开车的时间久了，你坐姿也不是那么太好呀，就比如说葛优躺啦或者是弯腰驼背啦，就是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椎间盘它也是受不了的，就会容易出现就是突出啦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开车时的话路面它有的时候会一些颠簸。对，这个颠簸呢会通过这个座椅啊就传递到脊柱，这个时候这种低频呀持续的震动对椎间盘也是一种慢性的一个损伤。对，它会对椎间盘造成那个这个损伤不断的积累呀，就链变引起质变，然后好多长期开车的司机啊他就会就是他的椎间盘退化的速度

0: 退货是比同龄人快得多，
1: 老是坐着是吧？嗯，他这个习惯可能就是上车开车，下车可能就回家休息了，因为比较累，
0: 哎、对，
1: 中间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过渡，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锻炼啊，这种休息啊。
0: 对呀，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腰椎，它就是一个像一根被持续就是弯曲的这种弹簧，如果你每次你弯曲之后，你能回弹一下。哎，这个弹簧的可能又很久，但是你长期时间一直弯着不弹，
1: 嗯、
0: 就是它就会这个弹力就会变小，用久了它这个弹簧这个反弹的就会变少。
1: 是的，就废了是吧，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了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下肢循环这个堵了、
0: 嗯、
1: 其实你下来稍微活动一下
0: 动
1: 很快就恢复了是吧，包括这个肌肉的持续劳损啊，
0: 对，
1: 稍微的锻炼一下这个腿部的肌肉可能哎就舒服了，但是最怕的其实就是第三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了是吧。那遇到这种因为开车导致这个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腰椎间盘的这种问题啊，导致的这种腰疼腿麻，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开车的时候就是腰部它是必须有支撑的，
1: 嗯，
0: 不要说是后面那个腰部那边悬空着坐，就正常的座椅的弧度它是就是很难和我们这个腰椎就完全贴合，就长时间开车你会让这个腰椎属于这个悬空的状态，就是这压力集中在腰椎间盘上，这个时间长了也是我们腰酸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嗯
0: 嗯，正确的一般了我们是靠一个后那个靠垫在后面，或者隔一个毛巾，还有或者有好多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腰椎的靠椅啊靠枕什么之类的，它保持一个我们腰椎的一个自然的生理曲线啊、然后就是也不要躺太直，也不要过度后仰。对，这样的话它可以减少一部分那个腰椎的受力，一般持续开两三个小时这个车还是可以的，
1: 因为有一个支撑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开汽车了，我最近看到就有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因为他们不是要骑电动车嘛，长一天都在这个车上腰也受不了，他们这个后面会加一个专门支撑腰部的一个东西，就刚好抵着你的腰。
0: 对， 对，就是好多开那个外卖开那个电瓶车的外卖小哥呢、
1: 嗯、
0: 他们虽然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方便后面安排一些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靠垫、啊、
1: 靠垫
0: 这
1: 个不现实。对，
0: 但是它那个就是它这个电瓶车这个颠簸啊，它对这个腰椎间盘
1: 也不行，也会受伤
0: 的。所以说它有一些腰椎不好的那个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对腰部起到一个支撑
1: 的，有一个那个架子、
0: 哎、
1: 刚好可以把腰这个抵住，你可以靠在上面，
0: 对的对的
1: 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这个当然题外话啊，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这个长时间骑电动车的、嗯、我们这个腰部啊都要把它这个保持好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回开车的朋友们啊，开汽车的朋友们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还有这个腿部要保持一个微弯的状态，不要就是伸直、
1: 嗯、
0: 就是踩踏板
1: 啊、
0: 嗯嗯、你不少人为了舒服呢，习惯把腿伸直了，然后去踩这个油门和刹车，
1: 嗯
0: 嗯，就这样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它也变慢的，出现这个发麻呀、
1: 嗯、
0: 酸胀啊，甚至就是增加那个就是踩踏板失误的风险，像油门刹车踩错了，这个就
1: 啊、哦，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要尽量要保持微弯的状态，不要太过度伸直。
1: 嗯，
0: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还正。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八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

0: 就是我们怎么都总之就是这一点疼，就是这一点疼，
1: 很明确。
0: 肝肾嘛，就要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就是一般属于我们肝肾亏虚型。
1: 嗯，
0: 就我们很多见一些中老年的患者，嗯，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外伤，明显的外伤，也不是有什么劳损，他一般属于就是年老了，
1: 嗯，
0: 就是腰腿酸痛，对，腰腿酸软的，然后比较隐隐作痛。你说他哪里疼呢？他也指不出来，我一定哪里疼，
1: 反正就哪儿呢都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劳累之后就哎我这个腰或者腿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你问他也没有说出来固定的一点。
1: 对
0: 对，这种的话一般是你给他一揉啊一按呐，啊，他觉得舒服一些。
1: 嗯，
0: 对，有一些患者啊他就出现耳鸣耳聋头晕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哎，还有我们刚才也有一种症型叫湿热痹阻。湿热痹阻就是说这个腰腿啊它灼热胀痛，
1: 嗯，
0: 它遇热就加重，口苦小便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我们说可能热血有关。就是再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外邪侵袭或者是一些跌扑损伤到这个经血不畅的，
1: 哦，
0: 就是不通则痛。有些人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腰这怎么这么疼，是不是不通啊。
1: 嗯嗯嗯，
0: 他其实他就是不，我们中医上所说不通则痛，不容则痛。
1: 对对对，
0: 我们刚才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容
1: 不容。
0: 对，
1: 嗯，
0: 就有一些是有一些跌扑损伤啊，年纪轻的固定疼痛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通的痛。
1: 是的，
0: 哎，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嗯，这个该如何缓解和治疗呢？
0: 嗯，对于如何缓解和治疗，对于那我们要看症状，它如果要是说症状非常的重，出现一些压迫到那个马尾神经啦，有一些马尾综合征啦，我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要尽快给他做个片子，看的是压迫的程度，然后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外科处理了，
1: 做手术了
0: 啊。对，
1: 哦，一般来讲其实不会到那么严重是吧？
0: 但是都是要看的，看情况的。
1: 嗯，
0: 但是一般的话一般外伤的话伤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好说。
1: 对
0: 对，我们所说一般的话就是避免除了外伤一些，就是说他没有严重的外伤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要看看片子。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我们打针灸啊，做艾灸啊，做推拿呀，还是我们挂水治疗。嗯，就是说如果要是实在是严重的厉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骨科手术治疗。
1: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啊，就针灸科其实就可以去给我们缓解这种疼痛。
0: 嗯，对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患者，这样子
1: 会做什么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针灸。
1: 嗯，
0: 针灸可以疏通
1: 扎针，
0: 对，疏通局部的经络。我们现在在通上电针，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哦，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受到了风寒哎容易加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艾灸。
1: 嗯，
0: 哎，对，还有一些
1: 哪里痛哎就艾灸哪里是吧。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是首先是腰椎是为主的啊，
1: 对对，
0: 看是根性还是干性的。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说。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这个火龙罐。
1: 嗯，
0: 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它这个火龙罐呢，它是那个罐口里面有艾灸条，
1: 哦，
0: 它是起到一个刮痧艾灸还有火罐的这样一个走罐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怕针啊，这个罐子接受还是比较高的，
1: 接受程度比较高。
0: 对，
1: 不怕了。
0: 对，还有一些人喜欢说哎呀我就要推拿正骨看一下。
1: 可以吗？
0: 有一些患者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患者我们见的，他如果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压迫到就神经根神经干啦，要觉得很厉害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对，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疗法的，
0: 最好拍个片子先看一下。
1: 对对对。嗯，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调理啊？
0: 中药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辩证每个一人一方了。对，我们这样可能喝一些中药，对于一些急性期呢去邪通络的止痛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调补一下肝肾啦，强身健骨啦，也是很好的。
1: 嗯，就针对不同的

0: 患者发生营养不良，大约20%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此外，肺结核、重症、烧伤以及化疗患者，常常因为脏器功能障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或是药物副作用，难以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消化吸收受限，消耗增加，本就入不敷出，若再盲目的忌口。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虔诚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清晨适合思念，深夜适合回忆，而任何时候都适合听老歌。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请放慢脚步，让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歌声慢慢说给你听。我们的音乐旅程从一个男人利落的歌声开始，不要回头，来自于黄仲坤。

1997年，陈晓东推出了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惊艳了当时的华语歌坛。除了同名主打歌《心有独钟》之外，专辑里还藏着一首同样很动人的《白衬衫，蓝色忧伤》。如果说《心有独钟》是坚定的誓言，那这首《白衬衫，蓝色忧伤》就是恋爱当中的青年最隐秘的心事。

陈晓东用他干净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在爱情里进退两难的迷茫，那种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的治愈感，就像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带着阳光温暖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藏在岁月长河当中的歌，怀旧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可以，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有请老歌手李碧华为我们带来《情愿孤独》。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彭羚《红玫瑰》，那一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和我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厅当中绚丽的灯光，当然还有那快乐的节奏。这首歌曲我相信你应该听过，来自于已故歌手凤飞飞的一首老歌《来来来》。

0: 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是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0: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0: 一天，叶小青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把林哲叫到了天台上。
1: 小青，你找我有事儿啊？啊
2: ，Jacky，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和新妍在一起了吗？
1: 没有啊，我们就是好朋友啊。啊，
2: 那你一定是喜欢他的对吧？我能感觉得到。那既然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他的，可是我问过新妍，他根本就不喜欢你的呀。我觉得既然不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接受他所有的好呢？这样是不对的。
1: 小青，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新妍有误解，而且我不想听到你这么说的。我跟新妍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而且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就像亲人一样。
2: 你们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一样，不管是价值观还是世界观。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想要的生活是那种幸福安稳的小日子，而顾欣妍她想要的是成功，是权力，她的野心根本就不是你能估计的。
1: 我觉得追求所谓的成功没问题啊，但是还有很多比成功还要重要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2: Jacky， 我
1: 小青，我先回去工作了。
0: 林哲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叶小青。
2: 你究竟明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啊？
0: 林威带着新的合同来到宋城的工作室。
3: 宋老，这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拟好的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麻烦您签个字吧。
4: 可以。

0: 谢谢宋老，不客气。再见。林威拿着签好的合同走了，宋城立刻给林毅发短信：“林总，合约已签。” 林毅看到短信后，走进一家奶茶店。孟潇潇正在里面等他。
1: 李主任把我找过去，让我明天筹备一场发布会。
2: 什么发布会？

0: 我猜应该是跟琉璃钻有关，但具体他跟宋城谈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1: 合同已经签了，而且还不是独家，李卓然这次可是吃了个闷亏啊。
2: 就在顾新岩制作出琉璃钻的当天，林毅也去拜访了宋城。
3: 林静，
4: 宋老师，东城的林总到了。
3: 林总，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
3: 请坐，请坐。
1: 好。
3: 哎，我呢，最近有点怕生意。我跟李卓然的一个过节呢，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俩的关系。虽然现在外面说，哎，说什么都有，但是我还是相信唐婉容不会看错人。
1: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同时也谢谢您惦记着唐老师。
3: 应该的。你今天来是也为这个？
1: 哎呀，
2: 宋城把琉璃钻放到林毅的手上。
1: 您是明白人，我就打个天窗说亮话了。自从唐老师去世以后，李卓然把持着公司，我独木难支，仅仅靠着以旺品牌苦苦支撑。这个李卓然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这次抛出这么大的赌本，我一直怀疑他别有所图，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把您老给调出来了。算了，就按他说的做，认认真真的准备这场。
0: 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李卓然和宋城达成这个合作？
1: 你就按我说的做吧，好吗？
2: 林毅和孟潇潇没有想到，他俩谈话的场景被林威在外面偷拍了下来。晚上，林毅、林哲兄弟俩喝着啤酒，吃烧烤。
5: 这都是按你们之前爱吃的点，那还缺点什么再点啊？
6: 够了，
5: 来。
1: 恢复怎么样？还疼吗？
6: 不疼了，早好了。
1: 最近跟顾星岩相处怎么样？
6: 还那样呗。我这八字已经有一撇了，起码有一个目标。还倒是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一嫂子呀？
1: 等我先收拾好了东辰的旧山河，海燕和清物归原主了之后，再考虑这事儿。
6: 他是发现你跟顾星岩才是一家人，他也说把心中的夙愿了了，再谈感情这事儿。
1: 哦，是吗？他有什么心愿跟你说吗？
6: 没有，我等他亲口告诉我。再说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老大哥介绍给他呀？
1: 哎，我看着很老。
6: 看上去倒没那么老，就是岁数有点不小了。
1: 少废话啊，赶紧吃。
2: 顾青岩在家里收到宋城的短信，方便请回电，有要事。顾青岩立刻拿起电话。
7: 喂，宋老师。
3: 那星岩，大半夜的，本来不想折腾你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今天林毅来找我，他希望我把授权给东辰的同时，也能够授权给伊旺。那你知道的，那李卓然呢，我以前上过他的当，这个人是贪得无厌，没有底线的。如果他把他以前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再拿出来的话，那我跟琉璃钻的名誉全部被他淹没掉了。所以我又想一想，我觉得林毅这个人呢，还是挺值得信赖的，可以合作，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7: 好，既然您已经答应了，就按照您的想法去做吧。
3: 好的。

0: 今天还提出了，就是他希望能够收购我那2%的那个股份，我当然拒绝了。
1: 好，谢谢您。
2: 哦，那个谁，君燕，你的真实身份吧，我也猜出几分了啊。我的意思是说，东辰的水深、水浑，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1: 谢谢您，苏老师。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我。
2: 好的，挂了。
3: 沈博也在调查宋城，这一天他向林毅汇报进展。
4: 按您提示呢，我查了一下宋城的通话记录。
5: 怎么样？
4: 他最近通话单里啊，真的。

0: 说你 PK 了班雅琪 Arena，
1: 买个两房一厅吧。
2: 哎呦我的天，你看你们那些嘴脸，你看看你们两房一厅就把你们惊讶成这样。我帮你换一个大的。
1: 那大的那
3: 叶小青悄悄来到茶水间，拨通孟潇潇的手机。
1: 喂，孟总监吗？我是小青。
4: 不是说过上班时间少联系吗？
1: 哦，不是，这不是有紧急情况吗？
5: 你说。
4: 我刚刚听李明康八卦说，
1: 宋城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股份都抛售掉。
5: 消息可靠吗？
4: 李明康这人吧，虽然有些时候说话比较夸张一点，但是他说的八卦
1: 后来每一条都被印证了。
5: 行嘞，我知道了。
3: 叶小青刚走，林哲一闪身走了出来。林哲同样把他所听到的汇报给了李卓然。
6: JK，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账目完成得很不错。
7: 谢谢董事长夸奖。
6: 除了工作室的账务工作，我交给你的另一项工作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7: 您是说孟总监那边？一切正常，他对销售的事儿也很尽心。不过我听说。
6: 听说什么了？
7: 他好像对切割大师手里的股份很感兴趣，而且还约了见面。
6: 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3: 孟潇潇听信了传言，自作主张去找宋城。
8: 进来。
9: 阿山，有一位东城的总监来拜访您。
10: 宋老您好。
8: 哦，你是？啊，
10: 我是东城的销售总监孟潇潇。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但是我对您呢已经是敬仰已久。
8: 坐。怎么样？什么事情啊？
10: 宋老，您如今声名傍身，还这么勤于技艺，真是令人钦佩。我知道您忙，所以今天呢也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
8: 那也好，你今天找我什么事情就请直说吧。
10: 好，那我就直接讲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跟您商榷一下您手中那2%的股份。我知道您向来对于商界的纷争没有兴趣，我也愿意解您之忧。我希望您能将手中那2%的股份转给我，当然价钱您来开。
8: 这东城的股份有这么金贵吗？为什么这么多人争啊抢啊的？
10: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人想要买这些股份？
8: 我也不想耽误你时间啊，我就直说了，我这2%的股份呢，我是不可能卖出去的，所以你要有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忙你的。
10: 宋老，不管对方愿意出多少，我都愿意再加一成，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成全。
8: 年纪不大，魄力不小，令人敬佩。
10: 宋老，我希望您别怀疑我的诚意，我既然敢开这个价钱，我就一定付得起。
8: 不怀疑不怀疑，但是抱歉，我也想重申一下，我的股份是不可能卖出去的，所以您请回吧。啊，罗伊，麻烦你帮我送客，对不起。
9: 孟总监您请。
10: 宋老，我留一张名片在您的桌子上。
8: 啊，
10: 如果您改变主意了，请第一顺位联系我。
3: 嗯。孟潇潇突然看到一张极为眼熟的设计图稿，那上面有明显的东城图标。孟潇潇走出宋城的工作室，又被尾随而来的林威拍下了照片。

0: 晚上孟潇潇敲响了林毅家的门。
1: 我有急事找你。
2: 这样说吧。

0: 什么事儿？
1: 我今天去找宋城了。
0: 找他干嘛呀？
1: 我得到一个消息，他要出售自己手里的股份，我想替你拿下来。
0: 你看，你又不跟我商量一下，自作主张。宋城怎么可能卖他的股份呢？
1: 可我在宋城的工作室里见到了顾新言的图纸，虽然上面并没有他的签名，但我认得那种风格，那一定是他的。
0: 这能说明什么呀？
1: 我怀疑琉璃钻的事情是他跟宋城联合设的局。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卓然，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那么推崇这位顾总监了，而顾新言在琉璃钻的事情上也就不会跟你的以往打擂，在东城这个一直跟你对着干的女人自然而然就会被踢出局。
0: 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不要问为什么，而且今后你也不要再为难顾星言。
1: 不是，这到底为什么呀？哎，你要知道，顾星言一直是李卓然手里一枚重要的棋子，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心慈手软，我们很有可能满盘失利。而且在琉璃钻这件事情上我有点心急了，我觉得李卓然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信任我。

0: 现在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了？
1: 我不跟你说，不是怕你阻止我吗？啊？李卓然找我谈话了，说要重用我。你想想，他怎么可能重用一个职场小白呢？所以我就答应了。我想看看他下一步走什么棋啊。
0: 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建立工作室的时候你说什么？你说你怕我着了李卓然的道。那你现在不是着了他的道了吗？
1: 我知道你担心我，关心我，但是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的，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李卓然亲自到销售部去找孟潇潇。
1: 董事长，您怎么过来了？
2: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琉璃钻发布会的事辛苦你了。
1: 我倒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宋城太贪心了。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会把琉璃钻的授权同时给了你和林毅。
2: 你对这个宋城了解吗？啊，
1: 我之前知道他，但是没见过面。之前呢，顾新言在做海棠花切割钻的时候有一些耳闻。
2: 这个宋城让人难以琢磨。行，你先忙吧，我回去了。
1: 董事长慢走。嗯。
0: 孟潇潇感觉到李卓然今天有些不同寻常。李卓然召开集团董事会会议。
2: 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想具体商量一下琉璃钻使用权的问题。
3: 那我先说一下吧，
4: 我这人不喜欢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公平。董事长花了2%的股份啊，买回了这个琉璃钻的使用权，但是那所谓的工艺大师，他却分别签售给了两个人，大家都是东城人，不可能自己人跟自己人抢生意吧。所以我觉得最公平的办法是，这个使用权还是归一个人，那就是董事长。
0: 张汉仪不同意严光耀的说法。
5: 不，那你也别忘了，目前呢只有以旺才是最赚钱的品牌，如果不把琉璃钻的工艺投入到以旺，那东城受损失，我们大家都受损失。
3: 是的，
2: 所以我让新任的财务部副总监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咱们还是以销售额和利润率说话吧。
0: 新任财务副总监林哲推门进来，把报表分发到每一位董事的面前。
6: 各位董事，以目前的统计表来看，如果 DMZ 工作室和以万品牌同时开发以琉璃钻工艺为主打的产品，那么从宣传、制作、人工成本上，就是独家开发的2.7倍，但是利润增长却不到30%，
4: 那么少，
7: 平时都是100%以上。
8: 董事长，我们再去沟通一下。
2: 去我办公室吧。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0: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好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

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时光翻起老唱片，有些旋律并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有的则来自影视剧，有的呢是属于粤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记忆。当前奏响起，就像推开一扇旧门，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旧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

蔡幸娟的《问情》，陈乐融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整首歌的编曲很有东方的韵味，古筝的音色贯穿全篇，弦乐铺陈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而蔡幸娟的演唱啊，她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没有嘶吼，也不泛滥情绪，把红尘聚散的怅惘娓娓道来。同样是蔡幸娟的作品，相比《问情》里的江湖的跌宕，接下来的这一首褪去了戏剧的浓烈，多了几分江南烟雨的朦胧。我们来听蔡幸娟的《烟雨斜阳》，更像是一幅淡淡的江南水墨画。

蔡幸娟的《烟雨斜阳》编曲偏向抒情小调，旋律缠绵舒缓，配器克制，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堆砌，而蔡幸娟的歌声也自带着朦胧的氛围感。听完了江南小调，我们要把视线转回到香港乐坛，去听听当年属于都市男女的心事。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成名代表作，也是香港乐坛早期非常重要的抒情作品，叫做《眼泪为你流》。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屈瑞强的《陌上归人》。屈瑞强被称为是香港的民谣之父，而《陌上归人》是他的经典作品，整首歌曲编曲极简，一把木吉他就撑起了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器乐，质朴干净，就像是田园般的松弛感。

告别了粤语民谣，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内地乐坛，来听一首满是江南柔情的甜歌，一首极具甜味的90年代的歌曲，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风含情，水含笑》。编曲里的民族的乐器点缀其间，营造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的意境，而杨钰莹的嗓音依旧是那么的清透甜亮，咬字温润，把少女的柔情和温婉尽数的展现。

世间有相逢的欢喜，自然也有前路茫茫的迷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唱出了人生路上的彷徨，这首歌叫做《茫茫路》，这是粤语乐坛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旋律偏低沉和怅然，歌曲写尽了人生路上的彷徨，前路漫漫，不知归处，有孤独也有坚持，歌声里藏着很多人生的无奈，走在茫茫的路途之中，依然会有迷茫的时刻，可是即便前路看不清，依旧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0: 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